0: 爱的，
1: 你爱的 Rage Rage for fantasy。
0: Noi dabei Nimi Cherry Buffalo Stance。